蟆鱼哑巴，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，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

0: 葡萄皮那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吃葡萄。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懂葡萄皮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不懂葡萄皮。
0: 这喇叭喇叭吊打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
1: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
0: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这喇叭。